我估计在非度过一边，哎，大理非非要个到北京木多路，已经木是我到开个东啊，叫木布拉马来叫东啊，阿就来的，其实非要飞 flight 的，可能呢，我弗鲁马尼马，我咩，我话飞。